杯莫停，杀金酒杯。不君歌一曲，请君为我侧耳听。中断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有情。城隍喜食杨平的斗酒十千字还血，主人何为年少前竟须沽取对句酌无办法千金求，忽而将出八杯酒，与尔同笑万古愁，与尔同笑万古愁，竟须沽取对句酌无办法千金求。